0: 会。那是这个是文化。文化。
1: 天赋。再听说一遍。
2: Four, nine, nine, nine.
1: 631 North Center, see you.